0: 欢迎收看6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中东，为美伊协议展开外交斡旋。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成功测试金穹导弹防御系统。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登场之际，解放军航母福建号航经台湾海峡。世界杯夺冠热门出炉，阿根廷、法国、德国最被球迷看好，日本排名跃升亚洲第一。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伊朗已经同意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警告德黑兰如不遵守，美国将恢复停火之前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和全球的原油价格在星期三跌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之后近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与多位资深参议员会面之后表示，美国即便在战时仍然就业强劲，油价下跌，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进展顺利。
3: 我们的就业数据非常惊人，另外我看到油价刚刚跌破70美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而且这还是在战争期间。伊朗现在也非常配合，他们同意了我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会重新采取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已经保证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他强调，如果伊朗违反承诺，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在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他在星期三的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开放，美国油价星期三跌破了每桶70美元，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也下跌4.6%，报每桶73.5美元，双双创下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很快与伊朗协调重启核查工作，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安排必须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能落实。特朗普总统则坚持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这是双方继续谈判的重要前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美伊协议进行外交斡旋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努力达成协议以最终结束持续了数个月的冲突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和中东的盟友进行沟通和协商。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说，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本地区盟友安全的行动。他说，他当天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稍早前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举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直接且非常重要的会谈。
5: 我们与这些国家保持着长期而稳固的关系，因此我们彼此交流时都非常坦率、公开和真诚。我们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是我们的伙伴，我来这里并不是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是为了倾听他们的声音。因此我认为这些会谈非常坦诚、真诚，而且十分重要。我认为我们在立场上高度一致。
4: 卢比奥还将访问巴林，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他在科威特对记者说，他确信由6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将支持美国的立场，也就是伊朗不能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使用费。
5: 我认为他们会反对这样做，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任何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机制，就是这么简单。总统已经明确表态了，这不会发生。当我们说要开放海峡时，我们的意思是要让海峡作为国际水道保持自由开放、免费通行。 行。我们明天会表达这点。我确信，不仅海湾地区的国家，或许除了伊朗之外，都会支持这一立场。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会支持，而且全世界都会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对通过海峡征收通行费或使用费。
4: 卢比奥重申，美国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保障不变，并表示美国希望伊朗能够遵守协议的承诺。如果伊朗不履行，总统手中有很多可以采取的选项，包括重新实施制裁。如果伊朗履行承诺，美国就会继续推进相关进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了会晤。吕特6月23号到25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引发了外界对跨西洋、大西洋关系走向的高度关注。6月25号，吕特还将会见美国的国会议员，并出席由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专题讨论。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上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期间，曾对盟国国防支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部分的成员国仍未达到承诺的标准，并宣布对驻欧洲的美军展开为期6个月的全面评估。在美国批评北约国家在美伊冲突期间背弃美国人民之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紧张。有报道指，吕特此行是希望在下个月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召开之前，缓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局势。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精穹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五角大楼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新系统正在使前总统里根在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系统，或是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预估，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的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约为1.2万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精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具灾难性的威胁。台湾国防部证实，解放军航母福建号在星期二行经了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星期三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并与台湾民选政府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此外，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北的代表机构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行动表达关切，指出这些行为可能威胁到区域的稳定、航行自由，还有国际航运的安全，并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在星期一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5: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4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今年迈入了第30届，将有31个国家参与。外界关注，在印太局势持续紧张之下，这场军演究竟释放哪些讯号？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接下来也将前往夏威夷报道这一次的环太军演。我们现在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6: 好的，东宁。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的海上联合演习，是由美国主导，每2年举办一次。那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布的内容，这一次参与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洲、加拿大、菲律宾等等的印太盟友与伙伴国家。那演习呢会从今天的6月24日持续到7月31日，在夏威夷及周边的海域展开，规模包括大约40艘军舰、5艘前舰、140架军机以及超过25000名的官兵，规模非常大。东宁，
0: 那么于鹤，在环太军演登场之际，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国防部证实了解放军的航母福建号通过台湾海峡，相关各方有何回应呢？于鹤。
6: 是的，东宁，这个也是自4月以来中国的航舰首次再度通过台湾海峡，确实是让区域安全议题再度升温。那台湾除了展开这个立即的备战操演之外，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也正在利用联合勤监侦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勤监侦的方式呢，严密的监控共军的航舰动向。那北京主张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与管辖权，但是台湾与美国都是强调台海为国际水道的。正因为如此呢，就强调了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战略意义。美方是强调联盟协作还有共同贺组。环太平洋军演它除了军事训练本身，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与外交的展示。美方也多次提到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目的是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确保重要的海上航道的安全。东宁。
0: 于鹤，另外我们知道，美军最近其实已经在实战中检验了许多无人系统。那么在这一次的环太军演当中，将如何展示美军最新的作战能力呢？于鹤。
6: 是，外界今年是特别的关注这个美军是否会在演习中去测试新的自主系统与无人作战的能力。根据目前公开的资讯，包括这个无人水面艇、自主补给系统还有人工智慧协同操作的技术，都预计在这次演习中会进行验证。那美国海军也计划去测试可远端发射飞弹的这个武装的无人船，显示美军正在加速的将无人系统和 AI 整合到海上的作战之中。今年透过导入这些技术，也是向外界展示说，印太盟友之间的联合防卫已经从传统的船舰并进，朝向高度数位化还有网络化的防御架构发展。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于鹤的报道。

2026世界杯小组赛持续进行，星期三多场关键的对决轮番上阵。刚刚在加拿大温哥华结束的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战况激烈，那么最后的比分是2-1，由瑞士胜出。而 B 组的另一场生死战，同样是今天下午3点登场的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呢，是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最后的结果是由3-1，由波黑胜出。那么美东时间傍晚6点将迎来巴西对苏格兰的较量，这场比赛将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那么实力上巴西的整体阵容占优势，进攻的火力强劲。而今天晚上9点还有2场比赛将同时开踢，是墨西哥

对阵捷克的比赛在墨西哥举行。那么墨西哥在主场的氛围加持下呢，是略占优势的，但捷克的中场组织能力不容小觑。另一场备受瞩目的韩国对南非队的对决，同样是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登场，被也认。

0: 迎收看6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中东，为美伊协议展开外交斡旋。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成功测试坚穹导弹防御系统。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登场之际，解放军航母福建号航经台湾海峡。世界杯夺冠热门出炉，阿根廷、法国、德国最被球迷看好，日本排名跃升亚洲第一。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伊朗已经同意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警告德黑兰如不遵守，美国将恢复停火之前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和全球的原油价格在星期三跌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之后近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与多位资深参议员会面之后表示，美国即便在战时仍然就业强劲，油价下跌，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进展顺利。
3: 我们的就业数据非常惊人，另外我看到油价刚刚跌破70美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而且这还是在战争期间。伊朗现在也非常配合，他们同意了我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会重新采取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已经保证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他强调，如果伊朗违反承诺，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在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他在星期三的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开放，美国油价星期三跌破了每桶70美元，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也下跌4.6%，报每桶73.5美元，双双创下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很快与伊朗协调重启核查工作，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安排必须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能落实。特朗普总统则坚持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这是双方继续谈判的重要前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美伊协议进行外交斡旋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努力达成协议以最终结束持续了数个月的冲突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和中东的盟友进行沟通和协商。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说，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本地区盟友安全的行动。他说，他当天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稍早前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举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直接且非常重要的会谈。
5: 我们与这些国家保持着长期而稳固的关系，因此我们彼此交流时都非常坦率、公开和真诚。我们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是我们的伙伴，我来这里并不是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是为了倾听他们的声音。因此我认为这些会谈非常坦诚、真诚，而且十分重要。我认为我们在立场上高度一致。
4: 卢比奥还将访问巴林，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他在科威特对记者说，他确信由6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将支持美国的立场，也就是伊朗不能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使用费。
5: 我认为他们会反对这样做，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任何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机制，就是这么简单。总统已经明确表态了，这不会发生。当我们说要开放海峡时，我们的意思是要让海峡作为国际水道保持自由开放，

0: 免费通行，我们明天会表达这点。我确信，不仅海湾地区的国家，或许除了伊朗之外，都会支持这一立场。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会支持，而且全世界都会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对通过海峡征收通行费或使用费。
1: 卢比奥重申，美国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保障不变，并表示美国希望伊朗能够遵守协议的承诺。如果伊朗不履行，总统手中有很多可以采取的选项，包括重新实施制裁。如果伊朗履行承诺，美国就会继续推进相关进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了会晤。吕特6月23号到25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引发了外界对跨西洋、大西洋关系走向的高度关注。6月25号，吕特还将会见美国的国会议员，并出席由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专题讨论。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上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期间，曾对盟国国防支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部分的成员国仍未达到承诺的标准，并宣布对驻欧洲的美军展开为期6个月的全面评估。在美国批评北约国家在美伊冲突期间背弃美国人民之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紧张。有报道指，吕特此行是希望在下个月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召开之前，缓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局势。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穹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五角大楼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新系统正在使前总统里根在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系统，或是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预估，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的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约为1.2万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具灾难性的威胁。台湾国防部证实，解放军航母福建号在星期二行经了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星期三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并与台湾民选政府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此外，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北的代表机构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行动表达关切，指出这些行为可能威胁到区域的稳定、航行自由还有国际航运的安全，并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在星期一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0: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4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今年迈入了第30届，将有31个国家参与。外界关注在印太局势持续紧张之下，这场军演究竟释放哪些讯号？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接下来也将前往夏威夷报道这一次的环太军演，我们现在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的海上联合演习，是由美国主导，每2年举办一次。那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布的内容，这一次参与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洲、加拿大、菲律宾等等的印太盟友与伙伴国家。那演习呢会从今天的6月24日持续到7月31日，在夏威夷及周边的海域展开，规模包括大约40艘军舰、5艘前舰、140架军机以及超过25000名的官兵，规模非常大。东宁，
0: 那么于鹤，在环太军演登场之际，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国防部证实了解放军的航母福建号通过台湾海峡，相关各方有何回应呢？于鹤。
1: 是的，东宁，这个也是自4月以来中国的航舰首次再度通过台湾海峡，确实是让区域安全议题再度升温。那台湾除了展开这个立即的备战操演之外，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也正在利用联合勤监侦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勤监侦的方式呢，严密的监控共军的航舰动向。那北京主张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与管辖权，但是台湾与美国都是强调台海为国际水道的。正因为如此呢，就强调了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战略意义。美方是强调联盟协作还有共同合作。环太平洋军演它除了军事训练本身，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与外交的展示。美方也多次提到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目的是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确保重要的海上航道的安全。东宁。
0: 于鹤，另外我们知道美军最近其实已经在实战中检验了许多无人系统，那么在这一次的环太军演当中将如何展示美军最新的作战能力呢？于鹤。
1: 是，外界今年是特别的关注这个美军是否会在演习中去测试新的自主系统与无人作战的能力。根据目前公开的资讯，包括这个无人水面艇、自主补给系统还有人工智慧协同操作的技术，都预计在这次演习中会进行验证。那美国海军也计划去测试可远端发射飞弹的这个武装的无人船，显示美军正在加速的将无人系统和 AI 整合到海上的作战之中。今年透过导入这些技术，也是向外界展示说，印太盟友之间的联合防卫已经从传统的船舰并进，朝向高度数位化还有网络化的防御架构发展。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于鹤的报道。

2026世界杯小组赛持续进行，星期三多场关键的对决轮番上阵。刚刚在加拿大温哥华结束的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战况激烈，那么最后的比分是2-1，由瑞士胜出。而 B 组的另一场生死战，同样是今天下午3点登场的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呢，是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最后的结果是由3-1，由波黑胜出。那么美东时间傍晚6点将迎来巴西对苏格兰的较量，这场比赛将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那么实力上，巴西的整体阵容占优势，进攻的火力强劲。而今天晚上9点还有两场比赛将同时开踢，是墨西哥对阵捷克的比赛在墨西哥举行。那么墨西哥在主场的氛围加持下呢，是略占优势的，但捷克的中场组织能力不容小觑。另一场备受瞩目的韩国对南非队的对决，同样是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登场，被也认为是势均力敌之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世界杯最新战况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中东，为美伊协议展开外交斡旋。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成功测试金穹导弹防御系统。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登场之际，解放军航母福建号航经台湾海峡。世界杯夺冠热门出炉，阿根廷、法国、德国最被球迷看好，日本排名跃升亚洲第一。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伊朗已经同意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警告德黑兰如不遵守，美国将恢复停火之前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和全球的原油价格在星期三跌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之后近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与多位资深参议员会面之后表示，美国即便在战时仍然就业强劲，油价下跌，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进展顺利。
3: 我们的就业数据非常惊人，另外我看到油价刚刚跌破70美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而且这还是在战争期间。伊朗现在也非常配合，他们同意了我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会重新采取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已经保证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他强调，如果伊朗违反承诺，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在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他在星期三的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开放，美国油价星期三跌破了每桶70美元，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也下跌4.6%，报每桶73.5美元，双双创下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很快与伊朗协调重启核查工作，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安排必须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能落实。特朗普总统则坚持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这是双方继续谈判的重要前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美伊协议进行外交斡旋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努力达成协议以最终结束持续了数个月的冲突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和中东的盟友进行沟通和协商。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说，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本地区盟友安全的行动。他说，他当天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稍早前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举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直接且非常重要的会谈。
5: 我们与这些国家保持着长期而稳固的关系，因此我们彼此交流时都非常坦率、公开和真诚。我们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是我们的伙伴，我来这里并不是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是为了倾听他们的声音。因此，我认为这些会谈非常坦诚、真诚，而且十分重要。我认为我们在立场上高度一致。
4: 卢比奥还将访问巴林，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他在科威特对记者说，他确信由6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将支持美国的立场，也就是伊朗不能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使用费。
5: 我认为他们会反对这样做，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任何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机制，就是这么简单。总统已经明确表态了，这不会发生。当我们说要开放海峡时，我们的意思是要让海峡作为国际水道保持自由开放，

0: 免费通行。我们明天会表达这点。我确信，不仅海湾地区的国家，或许除了伊朗之外，都会支持这一立场。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会支持，而且全世界都会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对通过海峡征收通行费或使用费。
1: 卢比奥重申，美国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保障不变，并表示美国希望伊朗能够遵守协议的承诺。如果伊朗不履行，总统手中有很多可以采取的选项，包括重新实施制裁。如果伊朗履行承诺，美国就会继续推进相关进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了会晤。吕特6月23号到25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引发了外界对跨西洋、大西洋关系走向的高度关注。6月25号，吕特还将会见美国的国会议员，并出席由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专题讨论。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上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期间，曾对盟国国防支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部分的成员国仍未达到承诺的标准，并宣布对驻欧洲的美军展开为期6个月的全面评估。在美国批评北约国家在美伊冲突期间背弃美国人民之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紧张。有报道指，吕特此行是希望在下个月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召开之前，缓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局势。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穹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五角大楼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新系统正在使前总统里根在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系统，或是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预估，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的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约为1.2万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具灾难性的威胁。台湾国防部证实，解放军航母福建号在星期二行经了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星期三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并与台湾民选政府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此外，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北的代表机构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行动表达关切，指出这些行为可能威胁到区域的稳定、航行自由还有国际航运的安全，并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在星期一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0: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4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今年迈入了第30届，将有31个国家参与。外界关注在印太局势持续紧张之下，这场军演究竟释放哪些讯号？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接下来也将前往夏威夷报道这一次的环太军演，我们现在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的海上联合演习，是由美国主导，每两年举办一次。那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布的内容，这一次参与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洲、加拿大、菲律宾等等的印太盟友与伙伴国家。那演习呢会从今天的6月24日持续到7月31日，在夏威夷及周边的海域展开，规模包括大约40艘军舰、5艘前舰、140架军机以及超过25000名的官兵，规模非常大。东宁，
0: 那么于鹤，在环太军演登场之际，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国防部证实了解放军的航母福建号通过台湾海峡，相关各方有何回应呢？于鹤。
1: 是的，东宁，这个也是自4月以来中国的航舰首次再度通过台湾海峡，确实是让区域安全议题再度升温。那台湾除了展开这个立即的备战操演之外，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也正在利用联合勤监侦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勤监侦的方式呢，严密的监控共军的航舰动向。那北京主张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与管辖权，但是台湾与美国都是强调台海为国际水道的，正因为如此呢，就强调了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战略意义。美方是强调联盟协作还有共同合作。环太平洋军演它除了军事训练本身，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与外交的展示。美方也多次提到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目的是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确保重要的海上航道的安全。东宁。
0: 于鹤，另外我们知道美军最近其实已经在实战中检验了许多无人系统，那么在这一次的环太军演当中将如何展示美军最新的作战能力呢？于鹤。
1: 是，外界今年是特别的关注这个美军是否会在演习中去测试新的自主系统与无人作战的能力。根据目前公开的资讯，包括这个无人水面艇、自主补给系统还有人工智慧协同操作的技术，都预计在这次演习中会进行验证。那美国海军也计划去测试可远端发射飞弹的这个武装的无人船，显示美军正在加速的将无人系统和 AI 整合到海上的作战之中。今年透过导入这些技术，也是向外界展示说，印太盟友之间的联合防卫已经从传统的船舰并进，朝向高度数位化还有网络化的防御架构发展。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于鹤的报道。

2026世界杯小组赛持续进行，星期三多场关键的对决轮番上阵。刚刚在加拿大温哥华结束的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战况激烈，那么最后的比分是2-1，由瑞士胜出。而 B 组的另一场生死战，同样是今天下午3点登场的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呢，是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最后的结果是由3-1，由波黑胜出。那么美东时间傍晚6点将迎来巴西对苏格兰的较量，这场比赛将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那么实力上，巴西的整体阵容占优势，进攻的火力强劲。而今天晚上9点还有两场比赛将同时开踢，是墨西哥对阵捷克的比赛在墨西哥举行。那么墨西哥在主场的氛围加持下呢，是略占优势的，但捷克的中场组织能力不容小觑。另一场备受瞩目的韩国对南非队的对决，同样是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登场，被也认为是势均力敌之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世界杯最新战况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中东，为美伊协议展开外交斡旋。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成功测试金穹导弹防御系统。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登场之际，解放军航母福建号航经台湾海峡。世界杯夺冠热门出炉，阿根廷、法国、德国最被球迷看好，日本排名跃升亚洲第一。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伊朗已经同意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警告德黑兰如不遵守，美国将恢复停火之前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和全球的原油价格在星期三跌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之后近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与多位资深参议员会面之后表示，美国即便在战时仍然就业强劲，油价下跌，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也进展顺利。
3: 我们的就业数据非常惊人，另外我看到油价刚刚跌破70美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而且这还是在战争期间。伊朗现在也非常配合，他们同意了我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会重新采取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已经保证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他强调，如果伊朗违反承诺，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在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他在星期三的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开放，美国油价星期三跌破了每桶70美元，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也下跌4.6%，报每桶73.5美元，双双创下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很快与伊朗协调重启核查工作，但伊朗方面强调相关安排必须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能落实。特朗普总统则坚持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这是双方继续谈判的重要前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美伊协议进行外交斡旋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努力达成协议以最终结束持续了数个月的冲突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和中东的盟友进行沟通和协商。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说，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损害本地区盟友安全的行动。他说，他当天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稍早前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举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直接且非常重要的会谈。
5: 我们与这些国家保持着长期而稳固的关系，因此我们彼此交流时都非常坦率、公开和真诚。我们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是我们的伙伴，我来这里并不是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是为了倾听他们的声音。因此，我认为这些会谈非常坦诚、真诚，而且十分重要。我认为我们在立场上高度一致。
4: 卢比奥还将访问巴林，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他在科威特对记者说，他确信由6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将支持美国的立场，也就是伊朗不能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使用费。
5: 我认为他们会反对这样做，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任何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机制，就是这么简单。总统已经明确表态了，这不会发生。当我们说要开放海峡时，我们的意思是要让海峡作为国际水道保持自由开放，

0: 免费通行，我们明天会表达这点。我确信，不仅海湾地区的国家，或许除了伊朗之外，都会支持这一立场。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会支持，而且全世界都会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对通过海峡征收通行费或使用费。
1: 卢比奥重申，美国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保障不变，并表示美国希望伊朗能够遵守协议的承诺。如果伊朗不履行，总统手中有很多可以采取的选项，包括重新实施制裁。如果伊朗履行承诺，美国就会继续推进相关进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了会晤。吕特6月23号到25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引发了外界对跨西洋、大西洋关系走向的高度关注。6月25号，吕特还将会见美国的国会议员，并出席由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专题讨论。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上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期间，曾对盟国国防支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部分的成员国仍未达到承诺的标准，并宣布对驻欧洲的美军展开为期6个月的全面评估。在美国批评北约国家在美伊冲突期间背弃美国人民之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紧张。有报道指，吕特此行是希望在下个月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召开之前，缓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局势。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穹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五角大楼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新系统正在使前总统里根在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系统，或是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预估，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的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约为1.2万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具灾难性的威胁。台湾国防部证实，解放军航母福建号在星期二行经了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星期三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并与台湾民选政府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此外，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北的代表机构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行动表达关切，指出这些行为可能威胁到区域的稳定、航行自由还有国际航运的安全，并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在星期一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0: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4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今年迈入了第30届，将有31个国家参与。外界关注在印太局势持续紧张之下，这场军演究竟释放哪些讯号？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接下来也将前往夏威夷报道这一次的环太军演，我们现在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的海上联合演习，是由美国主导，每2年举办一次。那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布的内容，这一次参与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洲、加拿大、菲律宾等等的印太盟友与伙伴国家。那演习呢会从今天的6月24日持续到7月31日，在夏威夷及周边的海域展开，规模包括大约40艘军舰、5艘前舰、140架军机以及超过25000名的官兵，规模非常大。东宁，
0: 那么于鹤，在环太军演登场之际，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国防部证实了解放军的航母福建号通过台湾海峡，相关各方有何回应呢？于鹤。
1: 是的，东宁，这个也是自4月以来中国的航舰首次再度通过台湾海峡，确实是让区域安全议题再度升温。那台湾除了展开这个立即的备战操演之外，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也正在利用联合勤监侦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勤监侦的方式呢，严密的监控共军的航舰动向。那北京主张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与管辖权，但是台湾与美国都是强调台海为国际水道的。正因为如此呢，就强调了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战略意义。美方是强调联盟协作还有共同合作。环太平洋军演它除了军事训练本身，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与外交的展示。美方也多次提到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目的是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确保重要的海上航道的安全。东宁。
0: 于鹤，另外我们知道美军最近其实已经在实战中检验了许多无人系统，那么在这一次的环太军演当中将如何展示美军最新的作战能力呢？于鹤。
1: 是，外界今年是特别的关注这个美军是否会在演习中去测试新的自主系统与无人作战的能力。根据目前公开的资讯，包括这个无人水面艇、自主补给系统还有人工智慧协同操作的技术，都预计在这次演习中会进行验证。那美国海军也计划去测试可远端发射飞弹的这个武装的无人船，显示美军正在加速的将无人系统和 AI 整合到海上的作战之中。今年透过导入这些技术，也是向外界展示说，印太盟友之间的联合防卫已经从传统的船舰并进，朝向高度数位化还有网络化的防御架构发展。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于鹤的报道。

2026世界杯小组赛持续进行，星期三多场关键的对决轮番上阵。刚刚在加拿大温哥华结束的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战况激烈，那么最后的比分是2-1，由瑞士胜出。而 B 组的另一场生死战，同样是今天下午3点登场的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呢，是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最后的结果是由3-1，由波黑胜出。那么美东时间傍晚6点将迎来巴西对苏格兰的较量，这场比赛将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那么实力上，巴西的整体阵容占优势，进攻的火力强劲。而今天晚上9点还有两场比赛将同时开踢，是墨西哥对阵捷克的比赛在墨西哥举行。那么墨西哥在主场的氛围加持下呢，是略占优势的，但捷克的中场组织能力不容小觑。另一场备受瞩目的韩国对南非队的对决，同样是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登场，被也认为是势均力敌之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世界杯最新战况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在美伊致力于彻底结束战争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
1: Today, France reported that a health worker with the NGO Alima, who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caring for an Ebola patient in DRC,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and is now being monitored and receiving care.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的费用。这条海峡是全球20%油气供应的必经的要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贴文称，伊朗方面保证伊朗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总统还说，如果伊朗提供的信息不实，美伊之间的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美国既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也没有向其释放他们的资金。特朗普星期三在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同样在星期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说，核查工作将在伊朗进行，该机构将很快与德黑兰合作，确定具体的实施方式、日期、程序及地点。他在日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8段明确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核材料设施要开展的核活动进行监督，在所有信函中都提到了。但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说，此类访问只能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进行。他星期三在 X 上发贴文说，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且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及其他措施，这些问题才会得到审议和决定。你无法利用媒体炒作来推行煽动并接管的政策。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伊朗已完全彻底地同意对其核设施进行最高级别的核检查。他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在美伊谈判代表致力于达成一项旨在彻底结束持续数月的战争的协议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损害我们在这个地区盟友的安全。卢比奥说，他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他所称的坦诚、真挚且非常重要的对话。卢比奥说，我们与这些国家有着长期的关系，因此沟通非常坦诚、开放且直率。我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即听取他们的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告诉他们，也是为了倾听。卢比奥还计划访问巴林，并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他星期三说，他确信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将支持美国的立场，即伊朗不得通过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费用。卢比奥说，我认为他们会反对，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任何机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陷入停滞。伊朗当时威胁这一关键水道上的船只，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星期二，也就是6月23号晚间，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胸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金穹今天的首次里程碑测试任务取得全面成功，我很荣幸的能亲眼见证这一过程，海格塞斯说。尖端的定向功能得到了使用，动态的防御自动攻击系统完美自主的定位，消除了多方的来袭的威胁。五角大楼四月份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测试按计划执行，动态地打败了所有的威胁。海格塞斯说，新系统正在使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3年提出的建设战略防御系统，或者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估计，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大约为 1.2 万亿美元。海格塞斯将项目资金的来源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7月签署的被称之为“大而美”法案的立法。该法案为战争部拨出了244亿美元的强制性拨款，有效期至2029年的9月，用于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份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面临最具灾难性的威胁。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军方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五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是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大陆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时值中共的航母福建号于星期二6月23号行经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的关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五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四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表示，尽管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此次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他还说，患者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法国的医生，这表明前线医护人员仍然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 我们来听听谭德赛是怎么说的。
2: Today, France reported that a health worker.
1: 法国今天报告说，一名来自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的医护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一名埃博拉患者返回法国后，检测出感染病毒。他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治疗，这提醒我们一线工作者所面临的危险。目前已经有近80名医护人员已感染，这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也说明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风险仍然较低。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著名演员、电影制片人和保守派评论员迪恩·凯恩今年积极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凯恩在1990年代热门电视节目《路易斯和克拉克超人新冒险》中扮演了标志性的美国超级英雄的角色超人。他在6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这一系列庆祝活动中的角色，以及他希望这些活动向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3: 看到我扮演超人以及我和超人这个角色共同成长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美国角色。它代表真理、正义和美国方式。对我来说，美国方式大概包括5个不同的方面。这关乎个人权利，政府并不赋予你权利，上帝赋予你权利。这关乎能够公平竞争，而不让政府插手你做的每一件事。这关乎能够取得成功，照顾好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并且能够非常出色的发展，然后能够将财富和部分财富传给你的后代。这些就是美国的基本性格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这里，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获得接纳，而不是因为表达这些观点而被排斥或者入狱。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
4: 你希望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观众从美国建国以及我们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中得到什么体会？
3: 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看看埃隆·马斯克，看看他做成了什么，我很佩服他，渴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创新者。这正是让美国伟大，并且帮助让世界变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加美好的部分。

0: 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的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的辩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OpenAI 在6月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在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OpenAI 说，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括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关乎经济竞争，也关乎国家安全。美国必须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以确

0: 确保下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创新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6月12号在委员会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美国创新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中国。斯科特说，我们必须确保负责任的创新的下一个篇章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书写。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美国绝对不能让中国或任何其他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技术优势。斯科特还对中国通过包括华为在内的科技企业扩大其全球技术影响力表示关切。他认为，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先进人工智能工具，应该建立在值得信赖的美国网络和技术之上。他表示，我们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出口管制政策，既要让美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又要确保不会把可能被对手用来对付我们的技术拱手相让。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正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未来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技术，美国国会议员普遍将中国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贸易或科技竞争议题。在此背景之下，国会正推动一系列立法，以进一步收紧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硬件的出口管制。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与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吉姆·班克斯参议员上个月共同提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目的在确保支撑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芯片服务于美国创新和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中国军方或监控机构。该法案获得多位两党重量级议员的支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伦在听证会上也向委员会主席斯科特发出呼吁，敦促尽快推进该法案的立法进程。沃伦同时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但是美国民众担忧这项技术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他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先进芯片流向中国的问题，以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而非承担其技术潜在负面影响的风险。沃伦在听证会上点名全球人工智能计算领域主要企业英伟达 NVIDIA， 并警告称，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推动向中国销售高端芯片的做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沃伦说，黄先生希望向中国出售英伟达的芯片，此举既能为他自己的公司带来利润，又能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黄先生的举动引起了军方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警告称，此类技术可能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并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政策层面，白宫据报在去年12月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其高性能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并涉及约 25% 的收益分配机制，不过该交易迄今尚未获得中国方面的正式批准。英伟达发言人星期五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我们不参与竞争，就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声明说，我们放弃的市场终将成为竞争对手主导的市场。放弃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不仅会增强竞争对手的实力，还会削弱美国经济技术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由张佩芝播报。
0: 七国集团领导人6月17号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峰会上发表了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承诺大幅度的削减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依赖。此举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

0: 在全球稀土和永磁体市场的主导地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宣言提出 G7 以及伙伴国将把来自 G7 和伙伴国以外单一供应商的稀土和永磁体依赖度于2030年前降至 60% 以下，并争取尽快进一步降至 50%。 澳大利亚作为 G7 伙伴国也联署支持这份宣言。宣言并未点名中国，但北京在全球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多次对西方国家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各国领导人在宣言中对所谓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及经济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包括对关键矿产以及相关两用物项实施任意出口限制和报复性措施。宣言声明，我们将与伙伴共同努力减少关键依赖，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胁迫归于失败，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威胁归于失败。七国领导人宣布正式成立 G7 关键矿产韧性与生产联盟，这一机制以加拿大2025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设立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为基础，将向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开放。在资金方面， G7 表示，自2026年初以来，已有195个项目宣布落地，在关键矿产价值链领域吸引投资达到640亿欧元，涵盖股权参与和购买协议。宣言还宣布将建立一套透明度与可追溯性试点机制，首期涵盖锂和矿两种矿产，此后每年扩展至五种新矿产，并对稀土给予重点关注。此外，G7 将借助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平台建立应对供应中断的联合协调机制，并承诺就储备系统和最佳实践开展信息共享。关键矿产问题是本届 G7 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峰会开幕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如果不在关键矿产领域加强合作，相关产业一切都可能陷入停滞。他说，中国在该领域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产能，显然存在依赖问题。G7 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努力已持续数月。今年5月，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重点讨论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的供应多元化问题，并研究在国际能源署设立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各轮值主席国之间的矿产政策。去年在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峰会已就关键矿产议题点名批评中国。会后发表的主席总结指出，中国的市场扭曲和产能过剩正破坏正常竞争秩序。峰会欢迎由加拿大牵头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倡议。今年1月，七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召开专题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朝着打破中国对稀土供应的垄断迈进。美国财政部会后发表声明称，相关供应链已变得高度集中，极易受到干扰和操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在美伊致力于彻底结束战争之际，美国希望就

0: 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
1: Today, France reported that a health worker with the NGO Alima, who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caring for an Ebola patient in DRC,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and is now being monitored and receiving care.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的费用。这条海峡是全球 20% 油气供应的必经的要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贴文称，伊朗方面保证伊朗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总统还说，如果伊朗提供的信息不实，美伊之间的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美国既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也没有向其释放他们的资金。特朗普星期三在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同样在星期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说，核查工作将在伊朗进行，该机构将很快与德黑兰合作，确定具体的实施方式、日期、程序及地点。他在日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8段明确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核材料设施要开展的核活动进行监督，在所有信函中都提到了。但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说，此类访问只能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进行。他星期三在 X 上发贴文说，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且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及其他措施，这些问题才会得到审议和决定。你无法利用媒体炒作来推行煽动并接管的政策。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伊朗已完全彻底地同意对其核设施进行最高级别的核检查。他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在美伊谈判代表致力于达成一项旨在彻底结束持续数月的战争的协议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损害我们在这个地区盟友的安全。卢比奥说，他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他所称的坦诚、真挚且非常重要的对话。卢比奥说，我们与这些国家有着长期的关系，因此沟通非常坦诚、开放且直率。我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即听取他们的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告诉他们，也是为了倾听。卢比奥还计划访问巴林，并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他星期三说，他确信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将支持美国的立场，即伊朗不得通过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费用。

卢比奥说，我认为他们会反对，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任何机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陷入停滞。伊朗当时威胁这一关键水道上的船只，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星期二，也就是6月23号晚间，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胸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金穹今天的首次里程碑测试任务取得全面成功，我很荣幸的能亲眼见证这一过程，海格塞斯说。尖端的定向功能得到了使用，动态的防御自动攻击系统完美自主的定位，消除了多方的来袭的威胁。五角大楼四月份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测试按计划执行，动态地打败了所有的威胁。海格塞斯说，新系统正在使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3年提出的建设战略防御系统，或者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估计，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大约为1.2万亿美元。海格塞斯将项目资金的来源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7月签署的被称之为“大而美”法案的立法。该法案为战争部拨出了244亿美元的强制性拨款，有效期至2029年的9月，用于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面临最具灾难性的威胁。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军方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是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大陆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时值中共的航母福建号于星期二6月23号行经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的关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

0: 这是自四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情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表示，尽管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此次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他还说，患者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法国的医生，这表明前线医护人员仍然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我们来听听谭德赛是怎么说的。
0: 法国今天报告说，一名来自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的医护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一名埃博拉患者返回法国后，检测出感染病毒。他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治疗。这提醒我们，一线工作者所面临的危险。目前已经有近80名医护人员已感染，这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也说明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风险仍然较低。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著名演员、电影制片人和保守派评论员迪恩·凯恩今年积极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凯恩在1990年代热门电视节目《路易斯和克拉克超人新冒险》中扮演了标志性的美国超级英雄的角色超人。他在6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这一系列庆祝活动中的角色，以及他希望这些活动向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2: 看到我扮演超人以及我和超人这个角色共同成长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美国角色。它代表真理、正义和美国方式。对我来说，美国方式大概包括五个不同的方面。这关乎个人权利，政府并不赋予你权利，上帝赋予你权利。这关乎能够公平竞争，而不让政府插手你做的每一件事。这关乎能够取得成功，照顾好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并且能够非常出色的发展，然后能够将财富和部分财富传给你的后代。这些就是美国的基本性格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这里，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获得接纳，而不是因为表达这些观点而被排斥或者入狱。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
3: 你希望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观众从美国建国以及我们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中得到什么体会？
2: 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
4: 看看埃隆·马斯克，看看他做成了什么，我很佩服他，渴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创新者。这正是让美国伟大，并且帮助让世界变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加美好的部分原因。
1: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0%，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的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的辩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OpenAI 在6月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在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OpenAI 说，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括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关乎经济竞争，也关乎国家安全。美国必须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以确保下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创新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6月12号在委员会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美国创新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中国。斯科特说，我们必须确保负责任的创新的下一个篇章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书写。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美国绝对不能让中国或任何其他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技术优势。斯科特还对中国通过包括华为在内的科技企业扩大其全球技术影响力表示关切。他认为，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先进人工智能工具，应该建立在值得信赖的美国网络和技术之上。他表示，我们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出口管制政策，既要让美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又要确保不会把可能被对手用来对付我们的技术拱手相让。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正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未来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技术，美国国会议员普遍将中国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贸易或科技竞争议题。在此背景之下，国会正推动一系列立法，以进一步收紧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硬件的出口管制。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与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吉姆·班克斯参议员上个月共同提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目的在确保支撑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芯片服务于美国创新和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中国军方或监控机构。该法案获得多位两党重量级议员的支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伦在听证会上也向委员会主席斯科特发出呼吁，敦促尽快推进该法案的立法进程。沃伦同时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但是美国民众担忧这项技术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他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先进芯片流向中国的问题，以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而非承担其技术潜在负面影响的风险。沃伦在听证会上点名全球人工智能计算领域主要企业英伟达 NVIDIA， 并警告称，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推动向中国销售高端芯片的做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沃伦说，黄先生希望向中国出售英伟达的芯片，此举既能为他自己的公司带来利润，又能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黄先生的举动引起了军方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警告称，此类技术可能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并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政策层面，白宫据报在去年12月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其高性能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并涉及约 25% 的收益分配机制，不过该交易迄今尚未获得中国方面的正式批准。英伟达发言人星期五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我们不参与竞争，就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声明说，我们放弃的市场终将成为竞争对手主导的市场。放弃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不仅会增强竞争对手的实力，还会削弱美国经济技术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由张佩芝播报。
1: 七国集团领导人6月17号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峰会上发表了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承诺大幅度的削减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依赖。此举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

0: 在全球稀土和永磁体市场的主导地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宣言提出G7 以及伙伴国将把来自 G7 和伙伴国以外单一供应商的稀土和永磁体依赖度于2030年前降至 60% 以下，并争取尽快进一步降至 50%。 澳大利亚作为 G7 伙伴国也联署支持这份宣言。宣言并未点名中国，但北京在全球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多次对西方国家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各国领导人在宣言中对所谓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及经济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包括对关键矿产以及相关两用物项实施任意出口限制和报复性措施。宣言声明，我们将与伙伴共同努力减少关键依赖，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胁迫归于失败。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威胁归于失败。七国领导人宣布正式成立 G7 关键矿产韧性与生产联盟。这一机制以加拿大2025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设立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为基础，将向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开放。在资金方面， G7 表示自2026年初以来，已有195个项目宣布落地，在关键矿产价值链领域吸引投资达到640亿欧元，涵盖股权参与和购买协议。宣言还宣布将建立一套透明度与可追溯性试点机制，首期涵盖锂和矿两种矿产，此后每年扩展至五种新矿产，并对稀土给予重点关注。此外，G7 将借助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平台建立应对供应中断的联合协调机制，并承诺就储备系统和最佳实践开展信息共享。关键矿产问题是本届 G7 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峰会开幕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如果不在关键矿产领域加强合作，相关产业一切都可能陷入停滞。他说，中国在该领域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产能，显然存在依赖问题。G7 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努力已持续数月。今年五月，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重点讨论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的供应多元化问题，并研究在国际能源署设立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各轮值主席国之间的矿产政策。去年在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峰会已就关键矿产议题点名批评中国。会后发表的主席总结指出，中国的市场扭曲和产能过剩正破坏正常竞争秩序。峰会欢迎由加拿大牵头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倡议。今年一月，七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召开专题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朝着打破中国对稀土供应的垄断迈进。美国财政部会后发表声明称，相关供应链已变得高度集中，极易受到干扰和操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在美伊致力于彻底结束战争之际，美国希望就

0: 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
1: Today, France reported that a health worker with the NGO Alima, who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caring for an Ebola patient in DRC,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and is now being monitored and receiving care.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的费用。这条海峡是全球 20% 油气供应的必经的要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贴文称，伊朗方面保证伊朗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总统还说，如果伊朗提供的信息不实，美伊之间的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美国既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也没有向其释放他们的资金。特朗普星期三在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同样在星期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说，核查工作将在伊朗进行，该机构将很快与德黑兰合作，确定具体的实施方式、日期、程序及地点。他在日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段明确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核材料设施要开展的核活动进行监督，在所有信函中都提到了。但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说，此类访问只能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进行。他星期三在 X 上发贴文说，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且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及其他措施，这些问题才会得到审议和决定。你无法利用媒体炒作来推行煽动并接管的政策。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伊朗已完全彻底地同意对其核设施进行最高级别的核检查。他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在美伊谈判代表致力于达成一项旨在彻底结束持续数月的战争的协议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损害我们在这个地区盟友的安全。卢比奥说，他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他所称的坦诚、真挚且非常重要的对话。卢比奥说，我们与这些国家有着长期的关系，因此沟通非常坦诚、开放且直率。我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即听取他们的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告诉他们，也是为了倾听。卢比奥还计划访问巴林，并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他星期三说，他确信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将支持美国的立场，即伊朗不得通过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费用。卢比奥

说，我认为他们会反对，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任何机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陷入停滞。伊朗当时威胁这一关键水道上的船只，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星期二，也就是6月23号晚间，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胸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金穹今天的首次里程碑测试任务取得全面成功，我很荣幸的能亲眼见证这一过程，海格塞斯说。尖端的定向功能得到了使用，动态的防御自动攻击系统完美自主的定位，消除了多方的来袭的威胁。五角大楼四月份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测试按计划执行，动态地打败了所有的威胁。海格塞斯说，新系统正在使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3年提出的建设战略防御系统，或者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估计，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大约为1.2万亿美元。海格塞斯将项目资金的来源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7月签署的被称之为“大而美”法案的立法。该法案为战争部拨出了244亿美元的强制性拨款，有效期至2029年的9月，用于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面临最具灾难性的威胁。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军方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是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大陆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时值中共的航母福建号于星期二6月23号行经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的关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4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表示，尽管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此次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他还说，患者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法国的医生，这表明前线医护人员仍然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 我们来听听谭德赛是怎么说的。
2: Today,
1: 法国今天报告说，一名来自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的医护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一名埃博拉患者返回法国后，检测出感染病毒。他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治疗。这提醒我们，一线工作者所面临的危险。目前已经有近80名医护人员已感染，这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也说明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风险仍然较低。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著名演员、电影制片人和保守派评论员迪恩·凯恩今年积极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凯恩在1990年代热门电视节目《路易斯和克拉克超人新冒险》中扮演了标志性的美国超级英雄的角色超人。他在6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这一系列庆祝活动中的角色，以及他希望这些活动向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3: 看到我扮演超人以及我和超人这个角色共同成长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美国角色，它代表真理、正义和美国方式。对我来说，美国方式大概包括5个不同的方面，这关乎个人权利，政府并不赋予你权利，上帝赋予你权利，这关乎能够公平竞争而不让政府插手你做的每一件事，这关乎能够取得成功，照顾好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并且能够非常出色的发展，然后能够将财富和部分财富传给你的后代。这些就是美国的基本性格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这里，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获得接纳，而不是因为表达这些观点而被排斥或者入狱。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
4: 你希望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观众从美国建国以及我们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中得到什么体会？
3: 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看看埃隆·马斯克，看看他做成了什么，我很佩服他，渴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创新者。这正是让美国伟大，并且帮助让世界变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加美好的部分原因。
0: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0%，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3%。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

0: 的辩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OpenAI 在6月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在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OpenAI 说，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括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关乎经济竞争，也关乎国家安全。美国必须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以确保下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创新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6月12号在委员会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美国创新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中国。斯科特说，我们必须确保负责任的创新的下一个篇章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书写。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美国绝对不能让中国

0: 过任何其他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技术优势。斯科特还对中国通过包括华为在内的科技企业扩大其全球技术影响力表示关切。他认为，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先进人工智能工具，应该建立在值得信赖的美国网络和技术之上。他表示，我们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出口管制政策，既要让美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又要确保不会把可能被对手用来对付我们的技术拱手相让。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正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未来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技术，美国国会议员普遍将中国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贸易或科技竞争议题。在此背景之下，国会正推动一系列立法，以进一步收紧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硬件的出口管制。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与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吉姆·班克斯参议员上个月共同提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目的在确保支撑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芯片服务于美国创新和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中国军方或监控机构。该法案获得多位两党重量级议员的支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伦在听证会上也向委员会主席斯科特发出呼吁，敦促尽快推进该法案的立法进程。沃伦同时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但是美国民众担忧这项技术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他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先进芯片流向中国的问题，以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而非承担其技术潜在负面影响的风险。沃伦在听证会上点名全球人工智能计算领域主要企业英伟达 NVIDIA， 并警告称，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推动向中国销售高端芯片的做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沃伦说，黄先生希望向中国出售英伟达的芯片，此举既能为他自己的公司带来利润，又能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黄先生的举动引起了军方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警告称，此类技术可能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并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政策层面，白宫据报在去年12月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其高性能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并涉及约 25% 的收益分配机制，不过该交易迄今尚未获得中国方面的正式批准。英伟达发言人星期五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我们不参与竞争，就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声明说，我们放弃的市场终将成为竞争对手主导的市场。放弃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不仅会增强竞争对手的实力，还会削弱美国经济技术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由张佩芝播报。
1: 七国集团领导人6月17号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峰会上发表了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承诺大幅度的削减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依赖。此举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全球稀土和永磁体市场的主导地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宣言提出，G7 以及伙伴国将把来自 G7 和伙伴国以外单一供应商的稀土和永磁体依赖度于2030年前降至 60% 以下，并争取尽快进一步降至 50%。 澳大利亚作为 G7 伙伴国也联署支持这份宣言。宣言并未点名中国，但北京在全球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多次对西方国家实施出口限制措施。 各国领导人在宣言中对所谓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及经济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包括对关键矿产以及相关两用物项实施任意出口限制和报复性措施。宣言声明，我们将与伙伴共同努力减少关键依赖，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胁迫归于失败，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威胁归于失败。七国领导人宣布正式成立 G7 关键矿产韧性与生产联盟，这一机制以加拿大2025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设立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为基础，将向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开放。在资金方面， G7 表示，自2026年初以来，已有195个项目宣布落地，在关键矿产价值链领域吸引投资达到640亿欧元，涵盖股权参与和购买协议。宣言还宣布将建立一套透明度与可追溯性试点机制，首期涵盖锂和矿两种矿产，此后每年扩展至五种新矿产，并对稀土给予重点关注。此外，G7 将借助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平台，建立应对供应中断的联合协调机制，并承诺就储备系统和最佳实践开展信息共享。关键矿产问题是本届 G7 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峰会开幕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如果不在关键矿产领域加强合作，相关产业一切都可能陷入停滞。他说，中国在该领域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产能，显然存在依赖问题。G7 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努力已持续数月。今年五月，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重点讨论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的供应多元化问题，并研究在国际能源署设立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各轮值主席国之间的矿产政策。去年在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峰会已就关键矿产议题点名批评中国。会后发表的主席总结指出，中国的市场扭曲和产能过剩正破坏正常竞争秩序。峰会欢迎由加拿大牵头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倡议。今年一月，七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召开专题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朝着打破中国对稀土供应的垄断迈进。美国财政部会后发表声明称，相关供应链已变得高度集中，极易受到干扰和操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在美伊致力于彻底结束战争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斯宣布，美国军方已经成功地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
1: Today, France reported that a health worker with the NGO Alima, who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caring for an Ebola patient in DRC,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and is now being monitored and receiving care.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疫情对全球其他

0: 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无意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的费用。这条海峡是全球 20% 油气供应的必经的要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贴文称，伊朗方面保证伊朗不会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过路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总统还说，如果伊朗提供的信息不实，美伊之间的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与伊朗上星期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中，有一点是要求伊朗为商船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此外，美国既没有向伊朗提供资金，也没有向其释放他们的资金。特朗普星期三在贴文中写道：“我们将把完全由我们掌控的属于他们的部分资金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同样在星期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说，核查工作将在伊朗进行，该机构将很快与德黑兰合作，确定具体的实施方式、日期、程序及地点。他在日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8段明确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核材料设施要开展的核活动进行监督，在所有信函中都提到了。但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说，此类访问只能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进行。他星期三在 X 上发贴文说，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且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及其他措施，这些问题才会得到审议和决定。你无法利用媒体炒作来推行煽动并接管的政策。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伊朗已完全彻底地同意对其核设施进行最高级别的核检查。他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说，在美伊谈判代表致力于达成一项旨在彻底结束持续数月的战争的协议之际，美国希望就相关的决策与中东盟友进行磋商。卢比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损害我们在这个地区盟友的安全。卢比奥说，他与科威特领导人以及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他所称的坦诚、真挚且非常重要的对话。卢比奥说，我们与这些国家有着长期的关系，因此沟通非常坦诚、开放且直率。我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即听取他们的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告诉他们，也是为了倾听。卢比奥还计划访问巴林，并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他星期三说，他确信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将支持美国的立场，即伊朗不得通过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费用。卢比奥说，我认为他们会反对，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反对对使用国际水道收费的任何机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陷入停滞。伊朗当时威胁这一关键水道上的船只，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空中威胁的首次里程碑式的测试。海格塞斯星期二，也就是6月23号晚间，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被称为美国金胸的导弹防御测试包括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金穹今天的首次里程碑测试任务取得全面成功，我很荣幸的能亲眼见证这一过程，海格塞斯说。尖端的定向功能得到了使用，动态的防御自动攻击系统完美自主的定位，消除了多方的来袭的威胁。五角大楼四月份表示，这种新型的先进导弹防御盾旨在应对新时代的威胁，保护美国免受复杂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空中威胁。海格塞斯表示，测试按计划执行，动态地打败了所有的威胁。海格塞斯说，新系统正在使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3年提出的建设战略防御系统，或者称为星球大战的国防体系，成为现实。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估计，开发、部署和运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年的成本大约为1.2万亿美元。海格塞斯将项目资金的来源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7月签署的被称之为“大而美”法案的立法。该法案为战争部拨出了244亿美元的强制性拨款，有效期至2029年的9月，用于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特朗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启动金穹导弹防御项目，并指出弹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其他先进空中攻击的威胁仍是美国面临最具灾难性的威胁。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军方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开始启动了一项为期5天、名为立即备战操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是在提升武装部队应对来自中国大陆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时值中共的航母福建号于星期二6月23号行经台湾海峡，引发各方的高度的关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由于中国可能发动攻击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台湾军方必须检验是否能够立即应对战争。台湾军方自22日周一开始，持续5天举行立即备战操演，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常规演训转变为实际攻击的情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台湾陆军第269步兵旅的装甲车辆星期一上午在桃园北部沿31号公路进行了战备巡逻，目的在让部队熟悉在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可能使用的战术阵地以及作战路线。台湾军方表示，演习也包括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并防止敌方势力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在演习进行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于周二驶经台湾海峡，这是自4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在这一敏感水域执行此类任务。台湾国防部表示，台军利用联合情监侦方式严密监控共军航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也就是6月24号表示，尽管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但此次疫情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仍然较低。他还说，患者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法国的医生，这表明前线医护人员仍然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 我们来听听谭德赛是怎么说的。
2: Today,
1: 法国今天报告说，一名来自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的医护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一名埃博拉患者返回法国后，检测出感染病毒。他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治疗。这提醒我们，一线工作者所面临的危险。目前已经有近80名医护人员已感染，这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也说明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风险仍然较低。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著名演员、电影制片人和保守派评论员迪恩·凯恩今年积极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凯恩在1990年代热门电视节目《路易斯和克拉克超人新冒险》中扮演了标志性的美国超级英雄的角色超人。他在6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这一系列庆祝活动中的角色，以及他希望这些活动向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3: 看到我扮演超人以及我和超人这个角色共同成长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美国角色，它代表真理、正义和美国方式。对我来说，美国方式大概包括五个不同的方面，这关乎个人权利，政府并不赋予你权利，上帝赋予你权利，这关乎能够公平竞争，而不让政府插手你做的每一件事，这关乎能够取得成功，照顾好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并且能够非常出色的发展，然后能够将财富和部分财富传给你的后代。这些就是美国的基本性格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这里，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获得接纳，而不是因为表达这些观点而被排斥或者入狱。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
4: 你希望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观众从美国建国以及我们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中得到什么体会？
3: 我想告诉大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成为更完美的国家。你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来到美国融入，你就是美国人了。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言论自由、安全保障以及出色的发展的能力。无论你的种族、信仰、肤色，你知道你都可以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看看埃隆·马斯克，看看他做成了什么，我很佩服他，渴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创新者。这正是让美国伟大，并且帮助让世界变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加美好的部分原因。
0: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0%，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43%。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的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

0: 的辩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OpenAI 在6月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在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OpenAI 说，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括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关乎经济竞争，也关乎国家安全。美国必须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以确保下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创新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6月12号在委员会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美国创新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中国。斯科特说，我们必须确保负责任的创新的下一个篇章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书写。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美国绝对不能让中国

0: 过任何其他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技术优势。斯科特还对中国通过包括华为在内的科技企业扩大其全球技术影响力表示关切。他认为，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先进人工智能工具，应该建立在值得信赖的美国网络和技术之上。他表示，我们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出口管制政策，既要让美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又要确保不会把可能被对手用来对付我们的技术拱手相让。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正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未来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技术，美国国会议员普遍将中国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贸易或科技竞争议题。在此背景之下，国会正推动一系列立法，以进一步收紧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硬件的出口管制。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与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吉姆·班克斯参议员上个月共同提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目的在确保支撑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芯片服务于美国创新和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中国军方或监控机构。该法案获得多位两党重量级议员的支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伦在听证会上也向委员会主席斯科特发出呼吁，敦促尽快推进该法案的立法进程。沃伦同时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但是美国民众担忧这项技术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他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先进芯片流向中国的问题，以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而非承担其技术潜在负面影响的风险。沃伦在听证会上点名全球人工智能计算领域主要企业英伟达 NVIDIA， 并警告称，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推动向中国销售高端芯片的做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沃伦说，黄先生希望向中国出售英伟达的芯片，此举既能为他自己的公司带来利润，又能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黄先生的举动引起了军方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警告称，此类技术可能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并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政策层面，白宫据报在去年12月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其高性能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并涉及约 25% 的收益分配机制，不过该交易迄今尚未获得中国方面的正式批准。英伟达发言人星期五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我们不参与竞争，就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声明说，我们放弃的市场终将成为竞争对手主导的市场。放弃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不仅会增强竞争对手的实力，还会削弱美国经济技术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由张佩芝播报。
1: 七国集团领导人6月17号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峰会上发表了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承诺大幅度的削减对单一境外供应商的依赖。此举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全球稀土和永磁体市场的主导地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宣言提出，G7 以及伙伴国将把来自 G7 和伙伴国以外单一供应商的稀土和永磁体依赖度于2030年前降至 60% 以下，并争取尽快进一步降至 50%。 澳大利亚作为 G7 伙伴国也联署支持这份宣言。宣言并未点名中国，但北京在全球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多次对西方国家实施出口限制措施。 各国领导人在宣言中对所谓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及经济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包括对关键矿产以及相关两用物项实施任意出口限制和报复性措施。宣言声明，我们将与伙伴共同努力减少关键依赖，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胁迫归于失败，确保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企图或威胁归于失败。七国领导人宣布正式成立 G7 关键矿产韧性与生产联盟，这一机制以加拿大2025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设立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为基础，将向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开放。在资金方面， G7 表示，自2026年初以来，已有195个项目宣布落地，在关键矿产价值链领域吸引投资达到640亿欧元，涵盖股权参与和购买协议。宣言还宣布将建立一套透明度与可追溯性试点机制，首期涵盖锂和矿两种矿产，此后每年扩展至五种新矿产，并对稀土给予重点关注。此外，G7 将借助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平台建立应对供应中断的联合协调机制，并承诺就储备系统和最佳实践开展信息共享。关键矿产问题是本届 G7 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峰会开幕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如果不在关键矿产领域加强合作，相关产业一切都可能陷入停滞。他说，中国在该领域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产能，显然存在依赖问题。G7 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努力已持续数月。今年五月，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重点讨论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的供应多元化问题，并研究在国际能源署设立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各轮值主席国之间的矿产政策。去年在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峰会已就关键矿产议题点名批评中国。会后发表的主席总结指出，中国的市场扭曲和产能过剩正破坏正常竞争秩序。峰会欢迎由加拿大牵头的关键矿产生产联盟倡议。今年一月，七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召开专题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朝着打破中国对稀土供应的垄断迈进。美国财政部会后发表声明称，相关供应链已变得高度集中，极易受到干扰和操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